0: 网络上有很多的博主，比如说美食博主、时尚博主等等之类的哈。那在现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，博主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大家来关注到自己。以前是上传文字、拍照片，现在已经不仅仅要满足于此，而上了这个视频也是其中的一个必要的手段。所以视频 video 加博客 blog 加起来就是现在的一个新兴的词汇，叫做 vlog。
1: 送上心动，来自于陈洁仪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

0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现在时间8:16。送上制造浪漫，来自于陈慧琳，还有郑中吉。

很多人的梦想清单当中都有环游世界这一项，但是真的有一天要让你一个人去行走世界的时候，你敢吗？你敢就是赌上自己的性命，或者是带上自己的全部家当而放肆的走天涯吗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接下来听到初恋，来自于林志美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。

只是喜欢。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林小培这首《那又如何》。

他以前开演唱会的时候，他说记得第一次在台上听见有人喊我爱你的时候，他觉得很惊讶，说真的吗？而现在呢，他再次的听到台底下的歌迷跟他说我爱你的时候，他也会义无反顾的说我也爱你们。听到迪克牛仔的忘记，我还是忘记他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FM 97.1。来看看时间，现在是8:46。接下来送上华晨宇的《火星情报局》。

身边真的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爱吸猫了。什么叫做吸猫？就是那对于那些爱养猫的朋友来说，每天都要拿着自己家的猫来好好的，就是吸他们的毛一番。其实这是爱猫的一种表现啦，只是现在就是被更加的网络化，然后好像也是带出了一股风潮一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真的喜欢的话，欢迎你去好好的爱护小动物，跟小动物来互动。但如果真的只是为了追赶潮流的话呢，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，来自 FIR，《我们的爱》。

0: 北京时间9点整，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，很少看到你的笑容。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？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，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天同一时间，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。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IC。接下来听到《纷飞》，来自于徐怀钰。

所以说到取名字这件事情呢，还是比较好玩的。要怎么样给自己的下一代来取一个名字，将来会没有争议，不会让他被人嘲笑，然后又会很好听，还会帮他好像带来好运气一样，感觉真的要纠结的东西太多太多了。接下来听到一首《难以抗拒你容颜》，来自于张信哲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那看到时间来到了9:20，阿信是谁呢？他是 FIR 飞儿乐团当中的吉他手，同时呢，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曲人，他给很多歌手，比如说。

据说这个流星花园又要重拍了，之前拍的时候你看有多少个版本了，除了台湾版大家最熟悉的之外，韩国、日本然后还有这个新版、旧版各种版本，当然里面的主角在每一个时候不同的人来顶替，就不知道在现在这个时代谁来演山菜，谁来演道明寺会更加的合适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刘明湘的这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彩继续。
1: Hello，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.1。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，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，我是 Icy。 接下来分享弦子的无可取

我相信大家在年轻青春期，特别是读书的时候，在某个放学的下午，你可能就坐在青草地上，看着蓝天，然后就想着自己的一些青春的琐事。那个时候的你到底在想什么？还记得吗？接下来分享这首《找一个字代替》，来自于邰正宵。

0: 端了，接下来早生贵子，接下来儿孙满堂，接下来送入洞房。
1: 对对对对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0: 北京时间10点整。总想十全十美，所以总是十分忙碌，忙得焦头烂额，却未必能至善至美。与其三心二意忙碌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。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，做最好听的电台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97.1，我是 IC，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。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。分享无所谓，来自于杨坤。

喜欢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种，喜欢买衣服，喜欢吃美食，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我觉得大家可以用最大的热情去热爱他们，因为只有自己有所热爱，我觉得生活才会有充满活力的感觉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许美静，明知道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。

那现在时间是10:18。分享辛晓琪所带来的可爱的玫瑰花。

现在的整容技术这么的发达，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一些外力来让自己的外形变得更加的美好。我觉得注重外形是件很好的事情，当然也要有你这个由心而发的一种积极向上的健康感，更加能够感染别人。比如微笑就是一个很好的武器。接下来听到这首《谢谢你的爱》，来自于刘德华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

97.1 精彩继续。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，这里依旧是 FM97.1，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，希望你也能够喜欢。听到这首《北京的冬天》，来自于老狼。

0: 就是有那么一群人，他们都深深的相爱着，可是会因为一些原因而不能实质上的在一起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异地恋，会被分隔两地，可能在两个城市，有可能在两个国家，有可能在两个半球这么远的距离。
1: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到的这首歌，梁静茹《最快乐那一年》。

晒，我一直都在等紧你开口问我，我哋之间嘅关系到底算唔算系一种爱，亦或只系一种生活嘅依赖？我知道我好自私，但系我真系好想出去再睇多啲。Sorry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来看看时间，现在是10:47，分享叮当以及颜爵所带来的《偷偷的爱》。

说回到 Coach 这个奢侈品牌改名哈，纽约时报甚至是打出了 Coach 以死挂毯当令的这样的标题，而消费者们跟投资者们也是对这次改名恶评如潮。Coach 的股价在当天也是下跌 3.2%， 然后中国的网友看到这个翻译的时候也是好像气得想打电话报警啊，然后大家说，如果从这个 logo 来解释的话，不应该叫马拉车吗？或者是叫起价吗？然后也有人说，好想笑挂毯这个名字哦，不然直接改名为飞毯吧。分享的歌曲来自张惠妹，一首《我无所谓》。

北京时间11点整，一个上午的工作，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，让大脑休息休息。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，没有锦衣美食，但我们有爱，有亲人，有孩子，人生照样过得充实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天的同一时间，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。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，还记得我的名字吗？嘉伦。每天的这个时间，如约守候。送上这首《突然想起你》，来自于萧亚轩。

知道吗？世界上最锋利的刀子其实是人的手，只要动手做，没有完成不了的事情。而世界上最长的路在脚上，只要走，就没有走不到终点的征程。世界上最坚强的是人的心，

0: 只要肯坚持，就可能成功。然而，如果我们不去练功，世界上最坚硬、最锋利的东西，就可能变成最脆弱的东西。接下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《慢慢习惯》。
1: 没有想过永远的完美，也没有想过到底会不会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也许这正是天意，老天让我遇见了你，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，夏日海风的热情融化了我这块冰，冬季柔软的围巾，天冷了会把我抱紧，幸运却害怕失去，对爱情不再相信，你触摸我的忧郁，你抚慰我的忧郁，曾经我心如灰烬，却因你泛起涟漪，从哪一刻你吻我，趁我还来不及反应，每当我慢慢的靠近，鼻翼或脸颊的回应，当我越来越接近，你眼神如此的肯定，将你捧在我掌心，这一生为你 all in， baby， 我愿为你付出一

那现在时间是11:17。接下来送上杜哲伟所带来的《不走》。

你是喜欢夏天呢，还是喜欢冬天呢？其实我夏天冬天都还蛮喜欢的，因为我喜欢冬天的清凉，也喜欢夏天水果很多。最喜欢吃的就是葡萄，但是葡萄清洗起来总觉得洗不干净，怎么洗都洗不干净，有些时候也会一颗颗摘下来洗，还蛮麻烦的。不过呢，告诉你一个办法啊，这吃货吃多了总会有一些方法。洗葡萄的时候放一勺面粉，首先呢把这个葡萄放在清水当中，加一到两勺面粉混合着，放在那里两分钟左右，然后呢用手拎着这个葡萄的梗在水中轻轻的晃动，让面粉和附着在葡萄之间的这些杂质充分的接触。两到三分钟之后，将葡萄放到这种流动的清水下面冲洗就可以了。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呢，是来自于陈慧琳的《数到三就不哭》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回来，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，我是嘉伦。继续来听到蜜雪薇琪的《私奔》。

真正想要撕扯下来的并不是黑色的幕布，而是希望能够迎来崭新的晨光，这就是人们内心的感受。当一个人开始觉得时间特别难熬的时候，恰恰就是他最难受的时候。正所谓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1:50。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汪苏泷，一首《不分手的恋爱》。

不知道这首歌曲有没有讨你的喜欢呢？不过其实咱们的所有的欲求永远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，刚满足过一个，马上又会产生另一个。其实呢，我们一生当中的任何一段时间，如果不是这个欲求占据着当前的位置，就是另外一个占据着，这就意味着不是这个痛苦占据着，就是另外一种痛苦占据着。我们不断挣扎着追求着一个个的幸福，挣脱着一个个的痛苦。接下来送上阿慕容跟许茹芸所带来的《男人女人》。

0: 北京时间12点整。猫喜欢吃鱼，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，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。美味不能缺席，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，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就是 FM 97.1，我是嘉伦。上课下课，接下来听到这首《之歌》，来自于汪苏泷。
2: 公主不要哭，实验室里散步，图书馆

0: 林志炫对音乐的挚爱程度，甚至于有的时候超过了他自己的生活。比如说当年林志炫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，就是他动员了身边很多的朋友，好几个好朋友不顾家人的反对，到银行里边借钱帮他完成整张专辑。而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到唱片公司去签约，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自己出资然后完成整张唱片，这本身就是一件甚至可以称之为奇迹的事情。而那个时候的林志炫受到的帮助是非常多的，所以说现在他也非常乐意去帮助那些新人。
1: 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佩丹，一首严重啊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吉祥。

0: 啤酒还有其他的用处你知道吗？啤酒可以洗发，还有就是滋润我们的头发。啤酒当中呢含有小麦和啤酒花，用啤酒洗头发可以让头发更加柔顺，富有光泽，还能够去屑。那么啤酒洗发之前呢，可以先用洗发水把头发洗干净，再用加入啤酒的水来浸泡或者说来漂洗，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。接下来分享爱是永恒，来自于李克勤。
1: 有翅膀有中能受吧让痛，从没有合约合同，但却跨时空。这滔滔不息的爱，我赠给你用。这一生和下世，有几多全奉送？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吉祥汇

0: FM 97.1精彩继续。
1: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.1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为您送上的是弦子，旅途愉快。

听着这样的歌，你还能够想起来当初跟你一起听歌的那个人会是谁吗？然后听着这样的音乐，你还能够想得到当初你曾经有过的梦想吗？最近看到一个朋友，他分享了一段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。

那现在已经是12:49。接下来送上这首《纯粹误会》，来自于黎明。

也许你也是这样，几年之间朋友换了一部分，爱人不是曾经以为会到老的那一个，喜欢的餐厅也变了，理想和目标都变了。你开始反省自己，想想流走的时间，其实对于自己来说好像什么都没有用到，但是也许这才是成长吧。虽然有的时候痛得会锥心刺骨，过去的你只负责组成你、完善你，所以现在的你就应该往前走，不要回头看。所以说，这些经典老歌，我们听来是暖心的，而不是让你只抱着过去的那一切。然后，脚下的路要记得眼睛长在前面，朝前看。分享这首《漫步人生路》，来自于王若琳。

0: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，20分钟打个小盹儿，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。
1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，接下来的时间，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。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金海心的《猫咪森林》。

就好像是捏现在的年轻人，什么东西没看过，什么景色，什么场面没见到过呢？都说现在孩子早熟，因为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嘛，不会像过去的小孩子一样总是面带羞涩，是不是？跟他开什么样的玩笑呢，都会脸红心跳。不同的时代，听不同的歌。当年我们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啊，会是一种触动，而现在再听它的时候，无非那就是个故事而已。接下来分享胡夏的《一定有个你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生活、时间，包括我们的爱情，都是这样的，就像是你手中攥的那一缕流沙一样，你攥得越紧，它可能流失的就越快，顺着你的指缝悄悄溜走了。但是如果此时此刻你把手摊开，摊开了之后，你发现你拥有的是整个世界，让沙子随风而去吧。攥起来是一缕沙，摊开之后是整个世界，所以这就是人的境界。如果能够拿得起放得下，那么这个人一定能够拥有更多。接下来送上这首跳舞街，来自于陈慧娴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天同一时间，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。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，音乐再继续，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。来听听刘惜君的这首歌曲，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。

真的好羡慕这样的歌手啊，能够唱出来一首让人赏心悦目的歌。但是呢，想要有一个好的歌喉，先得有一点，记得说话永远都是唇齿相依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没有牙齿的情况之下，说话怎么可能会好听呢？对不对？就像老头一样。那么要告诉你，牙齿健康其实是有标准的。第一，没有蛀牙；第二，口腔没有异味；第三，没有牙龈的红肿。如果说您现在看一看您的牙龈，如果要是有红肿或者暗红的话，及时去看一看牙医哦。还有呢，就是每年一定要定期做检查。好了，希望你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，然后拥有一个漂亮的歌喉，能够唱出自己想唱出来的声音。继续来分享胡彦斌的爱情是怎么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。在大人眼中，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；在孩子眼里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。用成人心智，孩童思维，痛并快乐地生活着，品味生活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0: 91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天的同一时间，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。这里是 FM 97.1，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。送上这首《一个人跳舞》，来自于张惠妹。

那些我们没有办法企及的过往，当风从耳边轻轻地吹过，那些繁华唇语依旧延续着曾经的温暖，那些无处安放的忧伤被一点点的撕碎抛散。原来有一种温暖与季节无关。耳边继续听到经典旋律，来自郑中基，你的选择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，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音乐尽在 FM 97.1。I'm the last ship in China. What can I say, man?

假如有一天你丢失了爱情，就请打开你的双手，左手是过去，右手是未来，合在一起，中间的就是你自己的现在。你在一开一合中存在，所以又有什么悲伤呢？过去的总是一面，未来的才是另外一面。生命没有太多的时间浪费在开合之间，过去了就把它合上，开始新的诗篇。接下来送上一首《永恒》，来自于范玮琪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，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。此时此刻，耳边送上这首励志歌《最初的梦想》。

迷信缘分来了就在一起，也会相信缘分尽了就得分开。终有一天，你深刻地知道自己难以割舍，那个人和时光长成了一体，渐渐地不再相信缘分，因为缘分而来的东西总有期限。接下来送上张子豪的《可不可以》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吉祥为您。

喜悦和忧伤组成了生命当中情感的律动，没有哪个人是可以永远无忧、永远快乐的，总是要体会悲喜交加的感觉。没有快乐到底，也没有悲伤无尽头，有时欢喜，有时忧，我想这就是生命的体验吧。接下来这首何洁的《不可能的人》，或许是受过伤的人才把这首歌唱得如此的痛彻心扉吧。

0: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。一个人的下午，一个人的村庄，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，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？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，不要走开，好音乐仍在继续。氛围期的歌总是那样的清晰和明亮，听听他这首《一比一》。

相爱的人是不需要无时不刻在一起的，他们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沟通和默契，他们尊重对方的生活方式，同样也拥有着自己的人格和世界。他们不过分的依赖，特别是对对方时间和空间物质的无度占据，他们的身心皆独立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来天的时间现在是15:20。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德华，一首都怪我。

最忙的一天是改天，人人都喜欢说改天有空聚，但是改天永远都没有空过。而最远的一次是下次，人人都说下次一定来，但是下次从来都没有来过。真正的疏远总爱穿着热情的衣服，真正的热情却常被一身疏远的心痛。听到一首《大女人》，来自于矜持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，我是潇潇。在你的记忆里，有哪一首歌是因为广播而爱上的呢？在老歌里，我们慢慢的学会知足，原来那些过往的时光，始终温暖着我们的不安。

人生不能靠心情活着，而是要靠心态去生活。学会坦然，你就可以在遭遇挫折时收获一份执着，在获得成功时保持一份本色。学会坦然，你就学会了勇于去面对所有的痛苦，学会了珍惜所有的幸福。学会坦然就是一种不屈。听到郑中基所带来的相思无用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现在时间15:51。接下来我推荐到的这首歌呢，是来自周华健翻唱王菲的一首《棋子》，别有味道。

0: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，
1: 妈妈，那个叔叔提着什么？
0: 生日蛋糕。
1: 我想吃。
0: 不可以，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。
1: 妈妈，我想今天过生日。
0: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。
2: 阳光晚生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3: FM97.1 吉祥

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.1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有些朋友永远都是矛盾的主体，经常是处在犹豫和憧憬的困惑中，夹在世俗的单行道上。人真的是一个难以琢磨的生灵，那么就让一首歌来了解你。

0: 错过的不是过错，既然已经错过，干脆就放过吧。人生难免都会有缺憾和不如意，结果已然，耿耿于怀只能够徒增烦恼。有些人注定会成为敌人，而有些事注定会成为故事。错过的就让它过去吧，不必惋惜，不必留恋。或许它是美好的，但这未必适合你。以及对错过念念不忘，不如对眼前倍加珍惜。接下来耳边继续分享郭富城《当我知道你们相爱》。
1: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，本来早不应该怀念，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，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。刚好接到你一封信，信里说到你的恋情，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，好像祝福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。

现在已经是16:18。耳边要送上的来自张震岳的《分手吧》。

生活中有多少亲人、爱人和友人能够陪我们走完全场呢？再相爱的人也不可能同时离去，能生死契阔、白头偕老是幸福，有生之年用心陪伴是另一种幸福，不强求完整和完美，愿意接受有遗憾的幸福，愿意付出力所能及的陪伴，这种能够做多少是多少的尽力也同样是圆满的。接下来听到孙燕姿的眼神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吉祥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天的同一时间，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。这里依旧是 FM 97.1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，听到一首好听的歌，《狂风里拥抱》。

人生半梦半醒之间才幸福，生活半惊半醉之间才快乐。把痛苦和欢乐当成是生活唱的一首歌，在生命里出现的人带着感激去记得，拥有的时候就好好的珍惜，就好好的把握。听到这首一半的我，来自范玮琪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

没看到时间来到了16:50。又是一首情歌，来自王心凌，一个熟悉的声线。

年少的时候以为生活总是迷人的，可长大之后发现，那些看似迷人的光芒背后才是真正的生活。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迷茫，现在的状态都是当年一个个选择的结果。我想每个人都想过，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会怎么样选择呢？但其实事实上，也许真的有再次机会，我们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接下来送上一首难念的经，来自于周华健。

笑你我枉花光心机，爱竞逐镜花那美丽，怕幸运会转眼远逝，为担真起糊弄着迷，责你我太贪功远逝。

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，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，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，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。一首歌接着另一首，生生不息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。音乐让我们知道，只要有音乐，就不会孤独。分享这首《花香》，来自于周传雄。

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，就是该看书的时候就看看书，该玩的时候尽情的玩，看见优秀的人欣赏，看到落魄的人也不轻视，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，不用去想改变世界，努力的活出自己。没有人爱的时候呢，专注自己；有人爱的时候，有能力的拥抱彼此。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深白色二人组的《香草的天空》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7:18。爱情和自由之间不断拉锯和对立的状态，成为了蔡健雅的歌曲的主要方向。蔡健雅独具魅力的创作和声线依然穿透人心，音乐风格趋向一致，歌气味明显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健雅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。

往惆怅的岁月，封闭孤独的懵懂，寻觅温暖的寒冬，总有那么些人在陪着我们左右，不离不弃，游走在爱情和亲情之间，近在身边，发现最细微的需要，远在天边，给予最真挚的祝福，他们就是你最可爱的朋友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走过花开花谢的日子。或许联系少了，心里的分量确实也变得更加的重。接下来分享男配角，来自于胡彦斌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，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。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。

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好运气，被喜欢的人写一首歌就像是天底下只有一个灵犀，而真正的懂你、愿意并且可以给你写歌的人实在是屈指可数。如果你没有写歌的天分呢，就好好的练习唱一首歌，他也一定会感动的。大家听到这首《让我轻轻地告诉你》，来自于杨钰莹以及王天翼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0: 谢谢。
1: 来看的时间，现在是17:51。马上听到的是莫文蔚的这首歌，叫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。

艺人的美丽并不是容颜，而是所有经历的往事，在心中留下的伤痕又褪去，令人坚强而安逸。所以优雅并不是训练出来的，而是一种阅历，淡然并不是伪装出来的，而是一种沉淀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人永远都不会老，老去的只是容颜，时间会让一颗灵魂变得越来越动人。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鹿晗，一首《挚爱》。

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。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，双脚便自由了。当男人松开领带时，表情便自由了。当孩子放下书包时，心情变自由了，世界变自由了。随心畅想，让心

0: 品味自由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，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为您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。这里是 FM 97.1，我是梧桐。编号89757的创作概念是一个来自3005年的未来战士。89757是机器人的编号，而 JJ 就是机器人的化身。一首充满科技感的梦幻色彩的音乐，轻松的旋律，自然流畅，混合了机械的弦乐，还有音乐伴奏，很有跃动性。也许呢，在千年之后，这种机器人就真的就会普遍存在了。

裸婚之后呢，是裸婚时代的续集。这部电视剧以四个刚迈入婚姻门槛的小青年如何维护爱情、保卫婚姻为主线，讲述时下比较娇生惯养的年轻人在面对生活、面对感情的时候，可气又好笑的各种选择。接下来分享《等你说爱我》，来自于范晓萱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。

现在时间18:18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孙露演唱的，名字叫做《光辉岁月》。

人生是由片段组成的，每一个片段都是记忆，是积累。日子其实就是一天又一天，就是一个片段又一个片段。好日子是过出来的，就是过好每一天，珍惜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，善待自己周围的每一个人，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儿。红颜笑醉今朝，红尘中能有你妩媚的记忆就抹不掉。红尘笑，这个是石头演唱的一首歌，由徐一鸣谱曲，张海峰填词，并且收录在了石头2015年发行的专辑《念》当中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，我是梧桐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周杰伦《告白气球》。

王家卫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导演啊，李安也更是啊，他们喜欢讲的都是人如何在世间的甜蜜和痛苦中修行，那些微妙的进退不舍克制。尤其是王家卫和周星驰很像，都是巨蟹座，终其一生都在拍同一部电影，讲同一个故事。买频道我不哭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来看看时间，现在是18:49。奏上一声与你擦肩而过，来自于阿悠悠。

0: 犹豫越久就越容易消磨信心和意志，丧失成功的时机。从最糟糕的结果来说，如果说一个较差的决定是比较早做出来的，出了问题你还有补救的时间，而一个决策的做出如果说又差又迟的话，那么你连补救的余地都没有了。听到偷偷爱你，来自于梁朝伟。
1: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，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，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心。

0: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，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，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，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，轻松塑造修长体态，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。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？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2: 不再犹豫。

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，我是梧桐，一起来听，自由自在。

每一个在你生命里出现的人都会有原因，喜欢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，你喜欢的人学会了爱和自持，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了你宽容和尊重，不喜欢你的人让你知道了自省和成长。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，每一个人的出现都值得感恩。马上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0: 男人不一定要长有标志的脸庞，当他立于天地辽阔的空间当中，被微风撩起的发丝伴着吉他和雄厚的嗓音诠释着人生，你能看得到的洒脱，那个似浪子的释然，顿时让你看见生活的美好和诗意。继续要听到的是郭富城的旅途，这个是出自于郭富城的专辑《旅途愉快》啊，也是发行于2000年的4月18号。郭富城为了彻底改变自己的音乐形象，采取了演绎内地新秀音乐人朴树的作品的一个方式，以期能够寻求到音乐上的新亮点。
1: 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，昨天才走了心爱的气球，你可曾找到

心爱的气球，你可曾找到？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，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，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。有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0: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。
1: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接下来听到这首朋友最近好吗？来自于欧德阳。

世界喧嚣，人心浮躁，若要身心安稳，秘诀只有两个字，宽淡。心中的宽容多一分，脚下的路就会阔一寸。宽容了别人，解脱了自己，人生因为淡然而清雅，生命因为宽容而博大。送上一首《稳稳的幸福》，来自于孙俪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要将不可能变成可能，首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痴狂。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，就是在那一瞬间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好像错过了什么，再回过头来，哇，真的没有办法再挽回了。所以当你知道的时候，就一定要立刻马上去做。继续要听到的是潘玮柏的这首，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。

0: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，交友俱乐部里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，真巧，我和你同姓，女孩没有吭声。男孩 B 说，真巧，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，女孩笑了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。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，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。分享名字很长的歌，来自于秦艺豪。

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，造成了命运的不确定，还有爱情的不可求。对于事业、爱情、青春、梦想，我们通常只能够默然相守，寂静求欢。生活也是这样，有爱有恨，有善解也有误会，甚至还会受到创伤。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自己依旧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。接下来听到这首《喜悦》，来自于梁静茹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再看看时间，现在上10:19。继续来分享蔡健雅的假想敌。

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，时日渐远，当你回望，你会发现你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，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精彩。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的那一刻，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、无助还有患得患失。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，闭上眼睛，鼓起勇气，跳过了，就在一念之间。听到孤单心事，来自于言人中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 97.1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，昨天收听的依旧是 FM 97.1，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，嫣然一笑莲。下一支音乐聆听来自于 A83 Club，甜蜜约定。

情歌有很多类型，幸福的、悲伤的、绝望的，还有轻快的、沉重的。大多数人是根据心情来听，当幸福来临，轻松的情歌常挂嘴边，当恋情破碎，绝望的情歌在呐喊。情歌其实就是一种解药。分享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《亲情》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那现在时间是20:49。继续来听到丁丁所带来的《明天再说》。

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，我们都在变与不变中挣扎着。当生活的因缘际会悄然改变了我们，无奈、害怕、迷失，都是变化带来的考验。庆幸的是，崭新与蜕变也会随之而来。当时光足够长，你就会明白，所有的改变其实都是为了最初的心。接下来送上一颗不变心，来自于张学友。

他吗？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？明明爱着，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。未能如愿，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，各自盘算

0: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，别样的韵味与文化，带着想象收起行囊，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，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，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，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。

有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，有些感情最终却只能不了了之，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不了了之也许是最好的结果。只能说，叹无岁月可回头，愿有深情共白首。继续来分享一首暖心，来自于郁可唯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:18。接下来听到王心平所带来的秘密。

成长没有速成班，尤其是在感情里，有时人会两次甚至是多次踏入同一条错误的河流，才会懂得收手放弃。真正的勇气是从那些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当中迅速抽身，去寻找能够让自己变得更为美好快乐的事物。沉沦和解脱之间有的时候只有一线之隔。听到品冠所带来的孩子别忘了我，

再习惯习惯我就老了，再寂寞寂寞我就走不动了，你还是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嗨，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，我是燕，嫣然一笑的林燕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。

什么是最美的纪念？人生岁月悠长，或许你会说，我最美的纪念呢，是有了爱的人。或许你会说，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。如果是我，我说最美的纪念是遇见，是心与心的交融，也是灵魂和灵魂的碰撞。接下来送上江阿轩所带来的《没有缘》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个瞬息万变的市场，艺人们一直致力于多变，以维持自己的新鲜感，却往往忽略了走上艺人之路的初心。与急于求变的艺人相比，似乎总是在以不变应万变，坚持唱着自己的情歌，也从不刻意地追求曝光度。这样的从容和洒脱绝非一般人可以做到。他纯净的嗓音和超高的辨识度，以及鲜明的演唱风格，有时候你会发现，你不是因为某一首歌而爱上他，而是因为他的声音而爱上他。听到由响聆听，来自于刘星。

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，睡觉是一种放松，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，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，让你身心都放松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，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，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 97.1吉祥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，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.1，我是燕，嫣然一笑的那个燕。稍后的时间，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。
2: 灯熄灭了，
1: 接下来送上一首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？来自于周华健。

一句平平无奇的安放，似是一般的寒暄对话，但原来放进一段感情上是可以成为一个简单而且直接的结束句。这首歌节奏轻快，不过细听歌词才会发现，原来说的是分手的事。人生有很多的遗憾，尤其在感情上，每当静下来，或许会有冲动让你想起那一个不能忘记的他。继续来听到林俊杰以及金莎的期待爱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古曰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那个时候，信件、马车都很慢，慢到一辈子只爱一个人。而现在的快节奏社会，人们面对爱情只顾新鲜感，一味追求快餐消费，却忽视了爱情真正的含义。原来爱情是需要细水长流的。分享真心怡所带来的上心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会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。不管音乐是怎样的，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。继续来送上这首《打起精神来》，来自于王心凌。

有些路你可能走错了，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，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，闻到了鸟语花香，看见了风和日丽，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。只有经历过苦难，才更能够体会幸福的意义。继续来送上这首塞维利亚黄昏，来自于黄征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:46。接下来送上一首《我们注定在一起》，来自于伍佰。

一直在等你的关心，最后等到，最终关上了心。高亢浑厚的音域演绎出爱的无法自拔，惆怅无奈打动每个关上门的心。他了解心的不安是多么脆弱，他站在同一个立场去体会，诠释出不一样的心，不一样的情，唱出属于自己的情歌。送上的歌曲来自叶炫清，一首《可惜》。

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。睡前15分钟冥想，让大海、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，让情绪慢慢平静。今晚有一个好梦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，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0: 哎、欸，你看我 solo 哦。
1: 啊，这谁不会？
0: 拜托，这很难的哎。
1: 这是你弹的吗？
0: 哎、欸，不要闹了好不好？开玩笑，
1: 好无聊、哦。哎、欸，中了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0: 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？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，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就像那蟑螂雨沙冲击，每当想起你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叶

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，如果还没睡着，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。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，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7。

0: 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期多长才能算久，问了几个朋友差不多都摇头，都说看你怎么要求，再看讲不讲究。

0: 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

天，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，担负

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过。

0: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，月色纯净，万籁俱寂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吉祥汇。

0: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，最安静的时候，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。一个人不知不觉，泪就流下来，是幸福，是喜悦，是悲伤，是牵挂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，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0: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，一阵微风拂过窗台，我们做了同一个梦，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，听着同一首歌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。阳光晚生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，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，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吉祥。

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，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，等候城市的醒来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pense qu'on va saisir le nom.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在听音乐的同时，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。这里是 FM 97.1，各位好，我是于海。听到黄小琥的《我要你的爱》。

每个人对于自己美好生活的定义可能不是那么一样啊，可是对于周慧来说，她可以把它放到一首音乐当中。对于她来说，我觉得美好生活就是呢，有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也有时间呢，可以啊，赚到自己满意的这个钱，然后自己家里面呢，有自己陪伴自己的人，那同样呢，亲人身体，包括自己身体也都很健康，哈哈，啊，是不是有点贪心？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。

0: FM 97.1。
1: 现在时间6:17。我们听听这首《好好先生》。

其实呢，我们在乎什么，我们想要什么，那么它可能就会在近一段时间当中占据你很多很多的思想空间，总是会觉得说是不是还可以更好一些，是不是还可以更完美一些，是不是呢这种不满足的心态呢还可以推动我们更往前一些。其实这个并没有什么不好，但是一定要记得你拥有的东西，时时的自省一下自己，这样的话你才会发现原来其实你的内心是非常充实的。继续来送上一首跳舞间，来自于陈慧娴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。这里是 FM 97.1。

我们内心深处记得的所有一切，应该就是属于我们被别人永远带不走的美好回忆。这些回忆当中，可能曾经你会有五味杂陈任何的感受，可是现在回想起来，那都是我们最宝贵的经历。正像呢，我们常常会记得的一些有趣的故事，这些故事是有限的，却是属于我们的。就像呢，曾经方大同的这首歌，非常的直白，女人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，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:46，让我飞也好，来听到元宵遥，来自于任贤齐。很

如果说呢，在整个歌坛啊，如果说呢有颜值是偶像派，那就算是呢开启了他的明星之路。但是实际上呢，无论是在音乐界、在电影界、在戏剧界，还是在主持界，最终呢，你需要业务能力很强，才能够成为呢那个非常拔尖的一线艺人。所以呢，长得好也只是一方面，最重要的是还是需要呢有一把呢自己的手艺。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实力派，他们最为要来被别人关注的，真的就是他们的创作力。戚薇和杨宗纬即将为我们带来他们的情歌对唱《为了遇见你》。

北京时间7点整，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，有着对勤劳的恪守。清晨7点，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？打开收音机，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，如果有好音乐作伴，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。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

0: 多的姓在整个的这个歌坛呢，其实人数是众多的，比如说姓张姓王的大明星真的一片一片，可是呢姓许的却不是很多。当然其实就这个姓在整个百家姓当中的位次，其实在明星当中它的比例还是算高的。比如说呢许美静，那我们刚刚有听到，还有许茹芸。不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两位姓许的歌手是许志安和许慧欣，听到蔡健雅的《暗手烟》。
1: 原本牵手用的手指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再看到时间来到了7:16。这首歌来自于顺子 ，Open Up。

是的，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会有偏见，这个是不可能避免，也不可能不会发生的。或许呢，你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不好，你就总是会有一些呢指向性，会觉得说他可能并不会呢是你想象的那么公正，或者说你对他的看法也不够公正。所以呢，也有音乐在探讨这方面的事情。接下来听到刘德华所带来的《心肝宝贝》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生活当中，我们在行车路上，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，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。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，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。我怕我没机会继续来送上再见，来自于阿牛。

现在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拍自拍，不过呢，拍自拍这件事情啊，当然其实可以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形容，叫做独照。就像范冰冰和李晨，那他们两个人当年呢，也是通过一张呢合照，而不是独照，来告诉大家我们在一起。我还记得那一条微博啊，就用了两个字，叫做"我们"。听听王若琳这首叫做《Now》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那现在已经是7:47。

0: 北京时间8点整。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，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，接下来的时间，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，全新发生，成长无限可能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即将为您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好的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依旧是 FM97.1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IC，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。接下来听到